0: 准备好吗，少恩？
1: 好。
0: OK，Let's、okay. go。1, 2, 3, 4。是否谁的灵魂装进？

0: 刚才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

0: 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样子。
1: 张宇。

0: 地。
1: 张宇，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气看过了，那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你一定不好吃。哎呦，不会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都这么凶吗？

住他！来，快点！

0: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更别动我的人，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1 12 3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2010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好，马上开始。
1: 请问一下，这里是国际线民航下吗？
0: 大家还能听到吗？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好啦，那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可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难看。

0: 没有，
1: 对，嗯，老师，你说啊，你敢说的，
0: 对，还有什么那个弟弟的，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嗯，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全死。
1: 哎呀，难受！
4: 再撑一下。

0: 你们家叫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0: 那我先走了。
1: 太难过。
2: 你想太多了吧。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又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镜，我是白镜。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我以后我怎么兜兜兜兜兜的起来啊？
1: 对，小孩太多了，
0: 不过你采购的时候我是把钥匙。

0: 在你们等等可吃完了。
1: 那日本肯定有烧死啊。
0: 台湾等你回去了。
2: 对，我回来。对吗？

太多人分不清对错，信仰确实才会困惑，换过太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先走到了现在。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你就不会有烦恼，就不会嫉妒，就不会厌恶。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骗，说职业在外面快没钱，电话轰炸，我假装没听见，
1: 对，真的是太疯癫。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no Ve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狼犬哥啦，你看这个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让他落下，有你在，真的让人放心。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机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Thank you.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喂，先生，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啊，你要几张？
1: 我要。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阿福，我们准备开始喽。好，现在准备，三、二。Woo!OK 吗？好，三、二、一。

0: 多嘛，然后就不行就哭，然后没到公司。
1: 然后以后，
0: 对，
1: 放了
2: 好 ，OK， 过。
3: 好像是很好。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过看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像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像演员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前路敌人给我很好几招。

0: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1: 可以的。
0: 嗯。
1: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我们就像两条射线，开始的地方是一样的，后来却越走越远了。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菲伦切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今天三月十四号，我们有去一个 event， 它是漂移的，它就是所谓漂移 track day， 就是我所谓我最喜欢的 bridge party。来看一下我的战车，已经生满了灰尘，没有办法，现在手头非常的紧，我们以有限的 budget 啊去修它，慢慢的修。现在其实最主要是它的油嘴啦，油嘴要换新的。今时不同往日，那时候在迷离玩漂移的时候呢，也许啊我没有 sponsor， 我都可以每个拜六礼拜天啊去玩漂移，来到西马这一边啊就没有办法，生活费啊什么都好了，都比我在迷离啊来得更加的吃力，因为我在迷离住啊就是跟我的家人。

0: 一起住。在米粒的话，没有 sponsor 都好哦，我都怎样都可以去玩一下漂移。在这个 moment 哦，三月哦，我已经在西马这边生活了2年又9个月，我已经在西马这边住了。漂移哦，就变成一个非常奢侈的东西，更不用讲比赛啊，你懂吗？比赛就更加的烧钱，因为哦，比赛你必须要车子是最佳的状态，你必须要准备 crew， 然后还有一些你看不到的费用，就比如说车子有问题等等。当然最重点呢，我觉得就是轮胎啦，因为轮胎啊，就是我们漂移消耗最够力的东西。我啦，我自己本身我是很省啦，我至少要准备个12条是没有想过啊，2天都打进去 final 的那一种啦。20条就才刚刚好。2023到2024，我自己在有限的资源、有 sponsor 的情况下，还可以讲说去报名参加比赛。但是到2025年 ，OK， 因为我家英已经有孩子了，所以而且又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 sponsor 啊，但是我觉得比赛不是我的一切啦，我是觉得我很享受漂移，就算没有比赛其实也没有什么的，毕竟你知道吗，我在东马那边我都已经是2024 overall champion 跟 overall 第二了，是吧，有头衔了嘛，是不是，那些年轻人那种机会要让给年轻人，对我来讲现在孩子最重要， OK， 孩子第一，这些娱乐就是第二了，有多余的budget，当然我也是想要驾着我的超级箱去玩一下，或者真的很有budget，因为有公司要 sponsor 我们，当然可以叫他去比赛，把他弄美美，涂装重新弄过。今天呢，我们会去到 APD 参与一个漂移的行走会啦，其实蛮感谢阿猛 ，OK。虽然阿猛啊是一个有时候很不正经的人，但是他帮我很多，他肯愿意让我驾他的车，真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我这边谁借我车，
1: 什么坏话
0: 没有，我很感谢你，
1: 是吧， I love you，
0: 所以 SR20 还是一句话了，呸，哦，这个 Adjust刀拜年，这边螺丝，哇，又我了，
1: 管你要单双你哦，
0: 这个是尾气的 SR20，后面是斜下来的，啊 ，Mamba Turbo， 这个米德有谁要？这个应该是 Skyline 这个东西，这个壳有谁要？便宜卖，那我还有一堆 Sephiro 的车灯。啊，便宜卖。等我有 Sephiro 前面的 cross member， 谁要给我知道？

0: 我们来到这个 Ajos 中心 K1 Racing 龙阿木的八六。
1: 哎呦，这边也是有 Saga Cup 的车呢 ，K1 Ajos 好像现在没有跑 Saga Cup 了哎，所以这些都是退役的车。哎呦，好嘞，以后你的阿夏哦，伯伦蒂过了哦，请他这个。
2: 嗯
1: 啊，或者装这种大大陆的也是可以，还、啊、要低调一点呢啊，可以装这种比较普通没有颜色啦啊，阿夏 extractor 这边应该是有的啦，换大大陆的一只下去，请他，不然就可以换这个金色的 dips， Ajos dips 啊，你要 carbon 也可以，啊 carbonic 也可以，
3: 嗯 ，answer。哇，我的安色哦，讲真的啦，现在没有什么用到了，真的很可惜，很可惜啊。现在真的很想把这辆安色卖掉，这辆车真的是很好啦 ，engine 目前为止还算健康，跑 lap 都没有问题。如果有谁有兴趣想要这台安色，联络以下的号码，你看。

它 idling 那些 aircon 都美美，水温也漂亮。你看到吗？这个机舱啊，已经稍微有清空了。最重点是这个是 ball bearing， ball bearing 啊，开玩笑，又有装了 stand alone 的垫板。啊，说这 body 又给你大大 look 啊，又 custom intake manifold， 我卖个12000不过分吧？谁先到先得啦？哦。

终于飘好了。讲真的，今晚真的是太多人了，我排队呢就排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到我，因为他们一直在给那些买票的乘客进场先，所以我们就只能够等了。我觉得今天玩这个 SR20 马力已经满足不了我了，然后一方面是他车子设定的问题，我已经跟阿鹏讲了，我觉得如果他要玩这个漂移了， SR 是没有前途的了，应该是要下六粒火弯街，最少弯街洗衣板也 OK。 哎呀，你们每个人留言 hashtag 阿姆弯街 OK， hashtag 阿姆弯街 KE4AGE turbo， 哇，看到吗，这个车头灯都不见了啊。阿哲的 E36 弯街也是被夹面包，受损严重，前面左边右边都中招 GYX Volley。 今天这个 G80 啊，其实是 APD 这个场地他们自己举办的啦，所以200块一辆车真的是很便宜，从6:30完你可以立到明天早上6点，12个小时。除了有 Deep Lake， 这里也是有 Auto Show 啦，啊 Port and Bank， 这是大家都喜欢的。然后今天我发现到啊，这个 event 啊，可以看到那一种没有见过的 Drifter， 其实在西马这一边哦，蛮多 Drifter 啦，不像我们沙拉瓦啊。 OK， 这 Drifter 我都知道，沙巴的我也知道，所以来到这边其实他们还是有蛮多这种业余的玩家，也可能车没有 Rocket， 车马力不大，他们就是在这种 event 出来了。

0: 然后不是如果有着火就更精彩，呜，大家一起喊耶，我的车烧掉喽！啊，看那个地方嘛，那个就是个 beginner 啦。其实这个 APD 的场地啊还蛮不错的， beginner 的地方也非常的大了。当然在这边我还是要补充一句啦，有谁想要 sponsor 我商家，欢迎 email 在底下啊。今天我有载到一个人啊，喂，过来过来，喂，过来过来，你觉得车有力吗？
1: 有，没有力。
0: 看到吗，老实人是不会骗的啊，完结了，至少 OK。

0: 这条水条哦，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面，不带大条。
1: 对啦对啦，这是
2: 我知啦。啊，不过这摆监管吼，逼到作安尼啦。啊，恁帮菜椒底下处理。
3: 哎，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0: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4: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5: 来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5: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6: 小蔡啊，处理一下哈。
5: 没有进度，
6: 有问题要问呢。
5: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3: 长官，来喝饮料啊！
5: 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7: 来，跟你说。案子我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2: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5: 是，谢谢。
0: 啊，就叫我们骗5万了。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5: 我
0: 想
5: 再去处理的。谢谢，碎辛苦了。
0: 无绩效，
2: 我怎样无绩效啊？
5: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无？
8: 有啦，你吃好多，别客气啊。
5: 我在学校里是的，但是对了。

想进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其实我路上看到的很多大江大河来自于大海，就是从这样的边边溪流而来，最后它们汇聚到一起，然后变成江水，最后就变成大海。所以这个水最后会去哪里？
1: 这条三涧小溪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它恰好就是柳江的上源，都柳江的源头。都柳江就是从这里出发，经过广西柳州，然后奔着广东的珠三角而去的。苗岭的雨水和林间的雾气被山谷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无数的涓涓细流，它们一边沿着山路流淌，一边接纳着三观统一的小伙伴。好像一切都不容易。在经过了无数的村庄和田野后，它终于蜕变成了可以行船的河流。可以说，造就都柳江的，除了贵州难以消散的雨雾，

还有就是横亘在贵州东南部的苗岭。说到苗岭，其实它并不是一条脉络清晰、地貌分明的山脉，因为从黔南州的惠水县到黔东南的雷山县，这从西到东几乎都是南北走向、断续绵延的山地。那么之所以叫做苗岭，其实还是因为这里主要是苗族和侗族的

0: 小河。
1: 镇隐村是个处在旅游开发热潮之外，遵循着自己节奏的侗族村落。它既没有刻意去维护传统，也没有刻意去演绎传统。或许未来，这里所有的传统木房最终都会被水泥砖瓦所替代。但我想，这既公平也自然，毕竟谁都有权利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和便利。

0: 如果说是社交方式的改变动摇了鼓楼和花桥在普通侗寨里的文化根基，那对于身处苗岭偏远山区的空身苗寨来讲，借助网络媒体的宣传，可能又恰好是它保留传统文化的另一个契机。
1: 我现在前往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偏远的一个村子，好像每一次我都说这边的某一个村寨很偏远，但这个村子我觉得是真的偏远。从榕江县，也就是黔东南的榕江县出发都还有3个小时，所以我现在已经开了很久，现在已经是下午1点钟。是他们那边今天有一个节日啊，叫做毛人节。就是毛人节，所以呢大家都会盛装打扮去过这个节日。机会难逢啊，一个是恰好是他们节日，第二个呢他就是那个短裙苗，就是苗族妹子都穿超短裙，你懂的。
2: 为了尽快去守护传统文化，华人的内心就像 VV6 这台 2.0T 发动机一样，涡轮介入即时平顺，只要轻点油门，澎湃动力源源不断，简直就是一头羞涩且克制的大水牛啊！
1: 这个咋搞？
0: 去空身苗寨的路太烂，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特别是这后半段，真的是出奇的烂。80-90公里的路程耗了我将近3个半小时，
1: 这是肯定会拖底吧，这应该会拖底。
0: 前面的路段基泥太深，拖底那是必须的，而且在我身后其实有一块工地，就怕拖底的泥地下面藏有钢筋或者是木工和钉子。
1: 看看那边还有，哎呀，去空身的路啊，还好有四驱吧，我这辆版本是四驱的嘛。这泥地模式开起来，看一下，我靠，这玩意儿！
0: 而这条路，也是我这次黔桂之行里唯一让我打开了3+3智能四驱全地形控制系统的一条路。而所谓的四驱，就是不用时你觉察不到它的好，但是真的要使用时，又会觉得充满信心。
1: 哦，拖底了。哦，
0: 毕竟陷一次车，那是真的会把人给麻烦死，特别是在这种荒郊野岭。
1: 哇哇哇哇哇！听得到底盘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好了，怪了。你好，请问一下，空身村是不是在里面？
3: 啊？
1: 空身村。
3: 空身。
1: 啊，空身。
3: 怎么样走？
1: 啊，好不好走？
3: 也跟在这边差不多。
1: 一样的是吧？

0: 我先去把车停好。
1: 哇，这里停满车。哦，里面应该已经是在做活动了，去看一下。这是他们那个哦，说上面，这是他们那个传统的一个节日啊。榕江县两汪乡空生村。哦，看看看。

空氏苗寨藏在苗岭一个偏远的山谷里，它属于一个叫做锦鸡苗的苗族支系。当然

0: 不过令我意外的是，那天除了我这个不请自来的散客，其实乡里早就安排了不少的新闻媒体和摄影记者，所以超短裙和毛人节也被附上了一定的传媒属性和文化任务属性。
1: 百姓呢，这几年呢，由于国家实施农村大开发，老百姓的生活也一天一天，应该通过这文化活动啊，促进我们的旅游业。
2: 和平祝福们一条街。大家呢一起支持啊！举办和平好心办，一年一度我们毛人节，来吧，祝愿平生的
0: 当天除了两王乡自己的表演队，乡里还请了隔壁村镇的队伍来表演节目。
2: 第二个节目呢，就比南宫建河县南宫的代表队表演本节目。
0: 台江县的南宫村要开始放大招了。

0: 山下正在 happy 的同时，山下的大厨们也在准备春宴。
1: 每年过节都会杀这么一头牛，
2: 要杀嘞，
1: 都会杀的是吧？
2: 又甚至于杀几只嘞？这个是母牛，做的不残。
0: 春宴，宴请的对象除了本地表演的村民，还有乡里请来的摄影团和媒体记者。
3: 也上万块的，
1: 这个六七八千啊？
3: 这个是6000左右吧。
1: 六千左右，
3: 那母牛是6000左右，公牛我们还叫谷子，谷子牛那3万块。
0: 当天恰好是周六，所以春宴就安排在了村小的操场上。而空生小学应该是这个村子最大最平坦也是最气派的地方。这一桌都是年轻人，桌上的四个苗族妹子都是盛装出席。我觉得依老夫所见，这有些文化真的是要走近了看才好看。
4: 万哥，请问你到了可以发给我吗？
5: 可以啊。
4: 真的吗？
5: 可以啊。
4: 那你发给我吧。
6: 来，到我一点。
4: 那连个联系方式，然后你连给我好不好？
5: 可以可以可以。
7: 小姐姐穿的都很漂亮啊。哎，你们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节日吗？
8: 已婚的男女在叙旧缘。
7: 哦，已婚的男女在叙旧缘。是吗？是吗？
9: 会背唱情歌，还有把自己身上穿的最漂亮的。
7: 相当于相亲，那就是情人节嘛。
9: 对对，情人节，苗族情人节。
7: 哦，所以你们是专门回来相亲的吗？
8: 对。

0: 春宴结束后还有跳篝火表演，那原本是我最期待的环节，结果还没开饭，一场大雨则突然而至。这场阵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媒体记者和当地村民都挤在学校里避雨，于是当天后续的活动也不得不被迫取消。
1: 现在是晚上7点钟，然后这个雨好像是越下越大了，然后天也黑了，我现在冒着大雨然后终于跑到车里面来了，因为有点冷，下雨之后这边好像气温就立马就是降下去了，所以有点冷，还是车里面比较暖和一点。我今天还没有吃饭，一直在拍，一直在拍，只喝了水，然后还没有吃饭。要是我去吃饭的话，其实我就没有时间去拍摄了。我估计7:20，可能还有一个小时就会结束了吧。所以我现在只能在车里面等待。
0: 当我从车里钻出来回到村小，发现饭桌早已被挪进了教室，人群散尽，照片嘛自然也忘记了传给妹子。
1: 贵州的天气啊，真的是说变就变，现在又下起大雨来了。吃饭的人全部都跑光了，看到没有？我也赶紧躲雨去了。

丰盛的人文想拼命走出去，但民俗的传承比建筑的维系更不容易。因为背负着传统走到现在，这文化的手与部首都需要 money。 只是我很高兴在此时遇见你。茂兰是我此行最后的一站，也是我前贵旅途里最大最大的宝藏。帝波把所有的光芒都给了小气孔和张江，所以才成就了茂兰的原始森林和无限的安宁。我把我所有的疲惫和私心都安置在了这片看不见的森林，而至于贵州，你还有多少看不见的青山和土地？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再还你。嗯。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哎，我来帮你。
1: 哦，来，谢谢，
0: 不会。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let me put my voice.
1: Yeah. I can.

0: very has, very has.
1: 很有。
0: Take you to class, this is a gate pass to my pants. I'm like a floor ant crawling. Linkin Park crawling. Me, balling. You, laughing, lolling. Alright, got it.
2: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不扛得住啊，董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我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是。

0: 出来，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2: 现在组合越来越多，你们会有压力吗？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5: 直到和你相遇，
6: 知道有人懂我，
7: 知道有人懂我，
8: 凝聚力量，
9: 凝聚力量，
10: 一同向前。

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你让人被羡慕了。

0: 意。
1: 双鱼，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0: 没有问题的。哦，你说啊，敢说的，敢歌手遇到这个，我操！
1: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2: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一二三，上！
2: 再撑一下。

0: 你不喜欢来点 local 的？
1: 老罗，对了。

0: 还要吃什么？
1: 对、啊、来来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0: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0: 啊 ，local。L O C A L local。
1: 好，我知道吧。

0: 别过来，
1: 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2: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
1: 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0: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1: 谢谢你相信我。
0: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1: 谢谢你相信我。

0: 不许动。不准拿武器。
1: 我没有任何武器，我不会伤害你的。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吧。